0: ันร่วมใจ
1: Guys so much for joining my class Happy cooking
2: Stay tuned for our next episodes of Watch and Learn
3: There are lots of interesting topics for you to learn
4: and a great chance to improve your English
3: Enjoy watching Bye bye
5: พลังแสงทะลุมิติ是一座不夜城，正一座充满生命、仪式文化和笑容的城市。曼谷，泰国的首都，被评为世界顶级旅游城市之一。有许多值得参观的景点，例如大皇宫、玉佛寺这样精美的寺庙，热闹非凡的夜市，米其林级的街头美食。可是想在宁静小巷中时髦的秘密咖啡馆。曼谷是一座将过去与现在美丽融合的城市，它是全世界游客渴望一再重访的目的地。今天我将带大家一起踏上旅程，去探索为什么曼谷会成为泰国精神的代表，并拥有如此强大的历练，以致世界注目。这不仅是旅游，更是一段人生的体验。欢迎来到曼谷，这座你将永生难忘的城市。我将带您去体验泰国特色的第一站，
6: 就是泰式寺庙和泰式服装。顺着泰服去泰式寺庙，
5: 不仅仅是泰国人之间的流行活动，
6: 而是成为了深受全球游客喜爱的新潮流或新文化。
5: 它既美丽，又展现了泰国特色，同时还为泰国人民创造了收入。这就是泰式魅力，任何人来了都一定要试试。
7: 然后我问你一下，今天你说泰服来寺庙，感觉怎么样？
8: 我觉得很好，像泰国人一样，更好的体验泰国的文化。我觉得就非常的让我体验那种地道的泰国生活方式。
7: 哇，太好了！你看一下，你又 turn around， 哇，哦，哇，
8: 很闪亮，很漂亮，
7: 太美了，那么温柔。你是泰国人现在？
5: 如果提到曼谷这座不夜城，最突出和吸引全世界的一点就是街头美食。这里是美食家的天堂，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，

喜欢湿热天气和街头喧闹生活的人来说，购物中心就是那些追求舒适便利生活方式的人的首选。市中心和湄南河畔的购物中心自有一派繁荣的景象，将时尚科技和文化雅雅的融合为一。